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0: 大家好，
1: 我是林心叶，
0: 我是李泽毅，
1: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0: 晚上上时间。
1: 今天你要带听众来到这个台湾的南部中央山脉以南，
0: 嘿，是要到屏东的所在来听那个原住民的音乐。
1: 嘿，台中啊、屏东甲高雄，那是这个排湾族的上最的所在。
0: 对，而且而且吼，咱来讲哦，一个原住民虽然讲十六种吼，但是其实各种吼，因的音乐啊，各因的属性都无啥相同。
1: 是，
0: 嘿，其实真正讲实在的，话作作个唱歌。音乐的种类作者，但是不是所有的原住民的迄个音乐拢是吼这么丰富的，就是讲，当大家拢有伊的音乐，但是呢，是真正大家族群吼对唱歌就是歌谣这个部分哦，其实无啥相共，
1: 是，对不？都参照讲迄个黑人，不是大家拢会晓拍 NBA，
0: 是啊，
1: 那不是大家拢会晓本爵士乐，
0: 对对，
1: 这个概念，
0: 对对。但是咱今仔日要介绍吼，这个族群吼排湾族，吼，其实因的歌谣真正作者。尤其是我这十一二十年来吼，参原住民做者迄个无同的团体，吼来合作，你也感觉讲排湾族吼，真正因的音乐做第一做有特色，第二迄个多元性，
1: 吼
0: 啊第三做好听，
1: 吼
0: 啊就是讲吼，互人感觉讲，哎、欸，这个物件迄个文化吼，哎、伊的迄个内容真的是很吸引人。
1: 有一个原因嘛是。台湾族音的这个音乐吼，因为足丰富的，
0: 是
1: 啊嘛爱有人去给经历出来。
0: 当然当然，其实我有熟悉一个吼，相当吼值得敬佩，一个做努力这方面的迄个一个迄个老师，
1: 好，咱今天的主角，
0: 对对对，来查马克，
1: 嘿，好，
0: 阿查马克。应该讲真遗憾呐，好、几当前伊离开，
1: 对，伊足少年都离开啊，才42岁。
0: 对对对，啊，但是呢，伊对迄个原住民的音乐的保存吼、我讲一个团队你就知影，太武古谣传唱队，
1: 是，
0: 对，因个有曾经提过迄、那个迄、那个格莱美奖，
1: 嘿，金曲奖因毛
0: 的，啊，金曲奖就是，嘿，对对对，啊，其实呢，因吼、受到国际上作者迄个音乐节啦，然后诶邀请，因为。最主要我感觉吼，大家感觉第一就是讲原住民的迄个唱歌真有特色，伊音乐是真特别。
1: 是
0: 重点是因太武古谣传唱队加的迄个音啊，吼，诶唱歌真正是足感动人的。
1: 是
0: 吼，甚至讲伊这几个养成呢，真正就是爱吼来感谢咱今仔日这个主角，就是查马克老师。
1: 对，
0: 对，伊查马克老师吼，对我熟悉伊了吼，其实听出这伊个代志。但我感觉上感人的所在就是讲吼，伊一开始就是足简单的。这囡仔无人照顾，
1: 是
0: 哦啊，所以放学后唔知要创啥，然后等下就开始佚佗嘛。咱定定嘛讲原住民的朋友，当时啊就是因为隔代教养啊，还是讲一寡家庭环境较无好，所以其实因有伊个哥布里沙乡的原因，到尾啊，因为讲人生诶走到一个比较不好的状态，啊，所以查马克老师伊家己好好咧教册，所以讲按袂使互囡仔安尼，所以就主动甲囡仔留落来，讲不要紧，老师迄个暗顿吼想办法，互恁食暗顿，啊，你留落来要做啥物代，除了功课以外，来唱歌。
1: 对，我听讲哦，迄、那个查马克老师也安尼做过一个故事。
0: 是是是。
1: 嘿，伊一开始去太武国小的教册时阵，听讲学校内底啊，都一个这个学生囡仔，就搞唱歌。
0: 是是。
1: 啊，嘛是迄个家境可能都较无好。
0: 是。
1: 所以当阵是校长哦，就甲这个查马克老师讲哦，你都加照顾伊一
0: 下。对对。
1: 啊，伊就发觉讲哦，这个囡仔就搞唱歌，啊，无我都来这个教伊唱歌。
0: 是是是。
1: 但是要教伊唱什么歌，伊就去找，伊就想讲哦，唱这歌。这个流行歌曲吼，
0: 无什么意思、
1: 无什么感情，
0: 还
1: 想讲啊，就唱咱的台湾族自己的歌。结果伊找了，才发觉讲，原来台湾族的音乐这么丰富，
0: 伊
1: 就开始做这个经历，啊，好愈来愈多音乐来唱。
0: 对，伊其实开做一时间，尤其去访问一挂吼，迄、那个部落内面的耆老啦，吼、还是因的迄、那个哦，家己的迄、那个应该讲，迄、那个部落内面的朋友，然后把这些腔慢慢啊，甲学出来，慢慢甲收集起来。其实这嘛是一个足重要的文化。工作
1: 是
0: 啊，伊家己系对这项代志呢做了足用心的。啊，不要刚刚讲啊，这音乐嘛是爱有人传承而已。
1: 是
0: 啊，所以的教这些少年囡仔唱，安尼好，因家己部落内面的这音乐吼，未去消失掉。
1: 是
0: 所以我感觉这是应该讲，你民间足用心的做文化传承的人。啊，有当时来讲吼，可能这些代志真正上忝啦。有当时来讲，因那家庭少年的迄个贵心体，有当时来讲伊的付出，可能好伊的身体未堪的啦。
1: 是是。
0: 但是我感觉呢，伊所留落来即个迄落吼文化迄落祖产啊，搁好遮侪囡仔会当好唱家己的迄落族群的曲，我感觉这真正是足大足大的贡献。
1: 是，所以尾啊，就是传艺金曲奖第一过身了，有一些特别贡献奖。
0: 对对对，啊，搁包括东元奖嘛，是有包配了颁奖给伊安尼。
1: 对，所以今嘛，咱就先来听这个诶，一才即到的这个台湾族的古谣，
0: 这条叫做《细雨洒落群山》。

0: 你说了来，要听的这是老师编曲的这个作品，啊是三调这个，台湾族的这个古谣，
1: 组
0: 成的组曲。
1: 对，因为吼，我会记这条是因为因内面你头有讲到吼，查马克呢有发觉到讲作者熬唱歌啊音啊嘛，
0: 是，
1: 啊内面有一个叫雪儿。因为上这音内面吼，就是唱歌真正唱了足特别的，应该讲伊声音好听了，伊会当唱出迄个原住民迄、那个独特诶迄个气味安尼，所以迄阵为着伊的表演呢，重新改音迄落加一挂古谣变作组曲。
0: 是，我看到这个咱今仔日呈现的这个音感嘛，有这个泰舞国小的这个古谣传唱队到底来合作，这首曲嘛，就特别的，就是三个主曲拢有三个无同款的这个台湾族的文化在内底。
1: 你听讲，
0: 头一首叫做这个雷马柚子哦，叫做雷马柚子，叫做为什么？为什么是吼？伫个这个台湾族的婚礼一定爱唱的，而且听讲吼，一定爱这个出嫁查甫因那是 virgin， 才会使唱这首歌，因为表达讲要离开厝内这个唔甘吼，还得靠用这个靠调来表现，所以嘛，伫个一挂迄个丧葬的这个场合因嘛会唱。第二条叫做讽刺歌，这嘛是这个查甫因那出嫁了后唱的，就是讲吼，厝内嫁妆吼可以伤少，所以就唱这首歌。在北部公公吼，你嫁妆给我才少吼，厝内吼谷仓遐多，吼早知影吼，我都不爱认真做。做头路，阿林本话才少，所以叫做讽刺歌，叫做姨阿姨讽刺歌。这个别的台湾族文化有关系，是讲吼，因其实吼是长嗣继承，但是无分达波查某，所以因有足侪女性的头目，所以因的女性嘛，足侪拢爱出去，出去夹头路的，所以有这个讽刺歌安尼。第三叫做咧，无奈有，就叫做婚礼之歌。好，这嘛是这是就动摇者，甲迄个台湾族的这个阶级有关系，因为因就重视这个头目。所以讲哦，因这个头，这是头目才会当唱的这个婚礼之歌，贵族才在唱。唱的时候大概是围一口啊，好，头目领唱，来的宾客对着唱，要围在这个秋千的旁边围一圈，象征就是讲哦，对因的祖先的祖灵，跟这个土地的一个崇拜。
1: 是。
0: 老师敢知影因台湾族的祖先是啥？
1: 因敢是迄落百步蛇嘛，是
0: 对对对对
1: 嘛吼，是对对。
0: 所以因这个歌曲内底拢有足侪，这个模仿这个百步蛇诶，这个声，啊，佮因佮有一个传统的乐器叫做鼻笛，用琵琶本的这个琵琶，
1: 是
0: 嘛是模仿这个百步蛇的这声。
1: 对对对，因为鼻笛佮些唔是拿台湾族呢，但过来迄个原住民族群拢有，
0: 是
1: 哦，包括迄个口簧琴诶嘛是，
0: 嘿，
1: 啊，因为其实迄个原住民以当台湾迄个所谓的高山的地区嘛，对不？所以咱讲吼交通无方便，所以有当时啊插一粒山头，就跟固无联络，以及个文化诶发展都无同啊，
0: 对。
1: 啊，但相同的物件可能吼早期有传过，但慢慢啊就变成无同的发展。
0: 对，你像那个烟草的那个方式嘛，就无同款。
1: 对，甚至我班吼，就是以无同的族群内面吼，变过相同一条曲，但是因唱法你更无同去啊。就是因为大家吼各唱各的，因为较早无录音嘛，无甲破嘛，大家我传你，你传伊，传到尾啊，可能这句迄句了，慢慢啊无同
0: 诶，
1: 招奸去啊，这嘛是作主咧。
0: 亲像讲咱的那个乡村调，尾啊走去台中就变台中调，
1: 同款意思。同意思。好，所以咱来听看卖吼。因呢，迄个传统的歌谣吼，透过重新的编曲，但是呢，我感觉原底迄个气味拢个低的，但是规个迄个应该讲吼，迄个风格啦，个伊的结构会变作吼，让好刚刚讲这个物件，其实也当源远流长安呢。
0: 是，好啦，来听这个台湾的这个
1: 交响组曲。
0: 交响组曲。

0: 大
1: 家
0: 家好，
1: 好，
0: 我是林青叶，
1: 我是李哲毅，
0: 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
1: 晚上上西行，
0: 大家应该没听过这个版本的《龙的传人》。
1: 这旋律大家拢做熟悉，但是阮唱的、咱唱的迄个歌词，嘿，大家应该都没听过对。
0: 嗯，而且大家一定要袂对，这个歌词是向下的。
1: 对。嘿，这瓜叔呢，就是咱的迄个宋神长下，哎，宋楚瑜宋神长下，
0: 伊在做这个新闻局长的时阵，
1: 是，
0: 一下，然后诶，有这个瓜叔出来哈，是因为伊当阵就是伫1978年吼，伊当阵台湾应该已经退出联合国啊，
1: 是，
0: 而且伫1979，美国国家台湾这个断交，所以1978迄当阵就是民心惶惶。
1: 对
0: 对，啊，迄当阵就是这个侯德健写这首歌要鼓励大家，伊其实讲伊本来的意思唔是要鼓励大家啦，是讲伊就想到讲，迄当阵的处境，敢那是迄个八国联军哦，在怕这个清朝的时阵，所以就写这个《龙的传人》，结果相当会变最讲这个鼓舞民心士气的神曲，就是因为宋楚瑜伊第一报纸。写一篇文章，伊的这个标题的叫做《龙的传人》，伊其实是 N 杠个，嘿，伊在成功里，对这个新兵 N 杠的时阵，就用这个题目，因为迄当阵这条歌出来，本来无啥红，就少人买，
1: 是，
0: 但是宋楚瑜听到啊，啊，伊就用这个题目。去 N 港尾啊，就是登在这个报纸上面，都大大的《龙的传人》。啊，结果大家看到这个文章了，就想啊，原来这是一首歌。走去买唱片。
1: 哦，安尼哦。
0: 嘿，尾啊才大卖。
1: 哦，所以安尼宋楚瑜迄阵是最佳宣传，宣传员的。
0: 新闻局长都出来宣传。
1: 哦，安尼哦，是。
0: 对，啊，伊伫这个文章内底吼，伊就讲吼，咱哦本来是讲迄个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本来阁写奴才，哎，是因为宋神无贵，才改做姑息。啊，都刚刚讲这伤消极，所以伊就写太多啊，咱唱的这个歌词，就变做讲较正面，较唱这个军歌吼，这个鼓励，这个士气的这个歌词。啊，伊当阵就是新闻局想要叫这个侯德健吼，迄个再版唱片的时阵，甲这段嘛加入去。
1: 好，
0: 啊，结果侯德健都唔扣。啊，佮听讲，迄当阵吼，蒋经国想要请这个侯德健食饭。
1: 哦，安尼。
0: 嘿，对，因为就是因为这首歌，
1: 这首歌嘛，
0: 伊当阵感觉讲就
1: 凝聚民心的感觉。
0: 对，要请伊食饭。啊，结果侯德健的话讲，佮讲讲，卖去迄鸿门宴。
1: 我佮真俩假。
0: 这个有逻辑。
1: 安尼哦，哎。哦，阿不要侯德健嘛是离归台湾啊，对不？
0: 嘿，伊就是因为伊的歌吼一直去用禁，
1: 是是。但这下诶，无多迄个吼，
0: 对，
1: 红天啊，安尼干脆来摆位下去啊，安尼。
0: 因为伊本来吼伊就散起来嘛，伊是单亲家庭出来啊，就散起来。啊，迄当阵就是民歌开始迄个红天的时阵，就是咧新歌唱片。诶，头家嘿，啊，伊当阵吼，就是甲歌卖起有新歌唱片，头一首歌叫做《捉泥鳅》，
1: 哦，著名咧，
0: 嘿，卖3000块，迄当阵3000块，
1: 迄个年代3000块差不多一个月薪水吗？
0: 应该差不多，
1: 差不多嘛，
0: 所以伊当阵就看，吼，原来卖歌会当趁钱，嘿，所以就想要卖歌趁钱嘛，结果连捉泥鳅吼，拢差一点嘛无贵
1: 啊，是啊，
0: 因为伊本来歌熟悉，小猫的哥哥，带着他捉泥鳅，小猫。
1: 啊，小毛，哦，未使咧。
0: 毛泽东嘛，
1: 所以不要变小牛，
0: 嘿，所以《龙的传人》哦，本来迄当阵是圣公伊上红的时阵，因为这个是进户吼嘛，个肯定的嘛，
1: 是，
0: 啊，但是伊尾也够强劲，
1: 啊，这条红劲，因为伊走去迄个嘛，
0: 这是尾来代志，
1: 对，
0: 伊是后来下来想讲那一盆火，
1: 哦，对，
0: 嘿，嘛够强劲，啊，伊个有一首歌叫做《石油红包》。
1: 哦，这我不听过。
0: 石油红包，嘿，想到我听过，因为
1: 红金币啊嘛，对吼，听袂
0: 到。因为当阵要下来的是迄个官商勾结，
1: 哦，
0: 嘿，所以嘛叫金。
1: 哦，安尼伊行出头前呢，
0: 伊成功行出头前，
1: 对，
0: 因为伊的个性就是较叛逆嘛，袂啊，伊的行为嘛是感觉伊做思想甲别人无啥共款的一个人，所以就因为安尼伊就足失望的，啊，走去中国。
1: 其实吼，我去年吼，民歌五十大团圆的时候，你大巨蛋的演出，嘿，因为阮声乐团嘛会演出，啊，你阮上台的前几条，
0: 嘿，
1: 侯德健都来。
0: 嘿，
1: 啊！伊迄阵就是家己拿一支吉他，唱《龙的传人》。其实我听得足感动，对，因为我感觉吼，你卖讲这参政治有啥物关系，但是你会当感觉给伊这个人，伊是用生命咧唱歌。 好、嗯哦，就是讲伊用伊家己的迄、那个，
0: 他无技巧，拢是感情。
1: 对，其实我感觉伊做得嘞，但是迄个物件的确你也做感动啊、嗯，因为伊就是我甲所有物件拢合理迄个感觉，嘿、嗯，所以真正迄讲我哩，伊大家正听伊唱，真正是感觉是一个足深的震撼呐、啊。
0: 哎、嗯，是，对，因为我嘛有在迄、那个民歌演唱会听到伊，唔是唱这条，伊唱迄、那个那一盆火，
1: 是，
0: 本来是包美胜唱的，哎、嗯，因为伊这嘛是写吼，盛公是伊是外省第二代嘛，嗯、啊来台湾了吼，伊讲迄个歌词是讲，爷爷点着的火，爸爸传给了我，
1: 是，
0: 嘿，就是有一款吼，为迄个龙的传人的迄、那个民族的这个故事吼，尾、啊变做讲吼，想要伫台湾吼、落地生根的迄个感觉。
1: 是，对，我感觉台湾吼，伊即代吼，诶，就是迄个人诶情感诶吼，诶，迄个走向吼，其实是值得大家吼一起来好好的看待跟对待。好、因为有当时啊，讲咱即马社会一寡这方面的迄个争分呐、啊，吼、咱讲啊，大家哦坚持什么会啊，坚持什么会啊，大家感觉安那，你有爱台湾啊，无爱台湾，但是我感觉。做这问题，咱回归到人的本性的时阵，伊其实就是感情，对不？啊，你的感情要藏一堆，安尼尔嘛。
0: 好，啊，你啊，感情跟咱诶无同款的经验有关系。
1: 对，啊，所以俩讲回归到人的本性，其实大家拢有爱。大家拢有情感，只是可能对象无同，好，还是讲大家诶迄个观点、迄个方式无同，安尼尔。对，所以其实无遮大诶问题。我刚刚是安尼啦，吼，你讲规个社会会当用这个方式来和解，啊，大家为着吼如何的未来，大家做回来吼，迄、个共同来拍拼。我刚刚社会如何如何？
0: 对，咱咪先讲这个音乐吼，因为伊是吼，算讲是过去的一个已经存在的一个历史，所以讲吼，唔管是啥物立场来听这首歌吼，拢欢迎去当中这个社会诶一个状况。
1: 对，其实我常常弯声乐团的音乐会吼，我都常大家分享这样代志。好，作者歌当然迄个时阵有伊的色彩，还有伊的背景。好、但是历史行过了，咱即马过来看，啊，迄个是咱台湾吼、发生过的代志嘛。
0: 是。
1: 啊，这发生过的代志，你刚刚讲五当前的痛苦，足痛苦的。二十当前的痛苦，感情真有较痛苦。一百年前的痛苦，感情真就是用相同的方式来去看。对啊，我感觉这代志，大家也有法度吼，用一个较宏观的。迄、那个想法来去看待的时阵，其实整个社会啊，咱这块土地其实会当值得咱大家共同吼、来拍拼啊，这个情感会当找到一个出口。我刚刚社会如何如何？
0: 对，所以咱先来听这个《龙的传人》，但是确定啊，咱都要听这个侯德健下一个另外就无同款的一首歌。
1: 好，
0: 所以咱先来听这首《龙的传人》。

0: 说下来，咱过来听侯德健的一条完全无同款的这个歌，
1: 是参龙德川人完全无同。
0: 嘿，这都是足台湾在地化的一首歌。
1: 对对对，连歌名拢台语。
0: 对，嘿，伊都是因为在地化，刚好我有一个学弟在做报告，嘿，伊要记一个，吼，讲台语歌，嘿，伊就记这首。
1: 哦，真的，嘿。
0: 结果这首根本都不是台语歌，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那歌名是台语呢？
0: 对啊，跟他歌名。啊，我就甲学弟讲，讲这条不是台语歌，伊就讲那也不是。啊，酒干倘卖无，我讲跟他只姑娘。
1: 他们骗你啊？对，因为表示讲伊都无听啊。你看歌名就退来
0: 啊。伊可能就是跟他一样唱副歌，只鼓一点点
1: 鼓屁。所以伊刚刚这是台语歌。
0: 对啊，伊其实这首歌嘛，常常叫人甲另外一首歌就是搞混。
1: 哎，对。
0: 这首歌叫做《白酒干》，
1: 张秋冬送的迄个《白酒干》。
0: 对对对，啊，所以搞混那个有酒干倘卖无，一条就真正是台语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迄当阵就是吼，伊较早期嘛，啊，迄当阵是讲你袂使写讲这个民生困苦，嘿，咱政府在做个较好奈民生困苦，所以迄条歌就叫禁嘛，嘿，遐细汉就走去白酒干。
1: 你起码这就是安尼嘛，你用什么迄个角度甲看嘛？你讲迄是民生困苦，啊，咱蛮讲迄是提倡环保呢。
0: 对对，迄是咱。金马啦，
1: 是啊，
0: 你当初可能无这个，
1: 无环保
0: 这个概念，
1: 是是是。
0: 啊，咱今麦要介绍这个酒干汤杯，无伊就是一个迄个电影的主题曲，这个电影嘛，就有名叫做《搭错车》。
1: 哦，这太有名。
0: 对啊，伊当初在搭错车，伊当初吼已经是较咱较行入民主化的时阵，照理讲这个歌应该是被禁禁，
1: 是，
0: 但是也去禁禁嘛。
1: 啊，这参作家有关系
0: 啦，那龙的传人同款，嘿，因为这个作家侯德健就是嘿走去中国去，啊，所以伊的歌曲当中拢禁嘛。但是搭错车这个电影，大家都知影讲吼，以前迄个刘瑞琦演的这个女主角，伊在迄个电影上尾，伊就是吼，伊做歌星嘛，嘿，伫台顶就唱这条《酒干倘卖无》，嘿，啊，伊迄个故事就是伊是向迄个收养。阿英、爸爸是迄个孙悦，
1: 孙悦叔叔，
0: 嘿，就是聋哑人，
1: 对对对，
0: 那个扣酒干的，
1: 嘿，
0: 啊，这个故事，阿姨要去做官亲，啊，本来无想要认认爸爸，
1: 对，
0: 嘿，阿妹还佫感觉讲伊袂使这个放杀认爸爸，
1: 对对，
0: 啊，这个大错是有什么关系？这应该叫做投错胎吧？
1: 啊，没
0: 有，嘿，就是这个电影片嘛，就出名了，嘿，一度哈。本来哦，某在考虑讲是不是这个电影都改做叫做《酒干倘卖无》
1: 哦，啊不是改做《一样的月光》
0: 嘿，不是
1: 啊嘞
0: 嘿，但是《一样的月光》尾啊，就是讲伊也赛去报迄个金马奖，啊嘛得奖，
1: 嗯
0: 嘿啊，但是《酒干倘卖无》都没当报，
1: 嘿，
0: 因为叫金马嘛，因为作家的关系嘛，啊，《一样的月光》佫是迄个吴念真一直在写写点子件代志
1: 啊，写哪讲？
0: 因为这个。做曲是这个李寿全一样的月光，
1: 對
0: 啊，做书是罗大佑跟吴念真，
1: 嗯哼，
0: 结果迄当阵报金马奖用跟他报李寿全，
1: 哦，作词作曲拢拿报伊个名，
0: 不是，哦、是讲迄当阵跟他会使择一报，哦、跟他报这个作曲，
1: 是，来报一个人名了，
0: 对，结果得奖。哎，跟那李寿全得奖，
1: 哇！
0: 你做一直写写
1: 了，
0: 就是这首歌嘛，是我丢就丢了。
1: 哦，安尼吼，
0: 嘿，阿姨叫做搭错车，是因为伊本来是香港这个黄百鸣的公司，哎，要拍一个电影，阿姨本来是一个戏剧的这个剧本，就是讲哦，哎，一群人吼坐唔到车，
1: 哦，
0: 好，跟那人在囧途，
1: 哎，
0: 发生的这个趣味的代，
1: 是，
0: 嘿，阿妹啊，就是因为这个哎，要来台湾拍。啊，佮大家在讨论的时阵，佮找来迄个编剧叫做吴念真，未来录下的录可见。
1: 是安尼。
0: 啊，但是我感觉讲这个剧本袂歹咧，嘿，啊，就用啊，用了就是讲啊，要改这个酒干倘卖无做这个电影名无，
1: 是，
0: 但是因为就是作家的问题，
1: 佮
0: 袂当改。
1: 了解。
0: 啊，未啊，嘛唔知要号什么新的名号。他都叫做搭错车，
1: 他是叫做搭错车，对啊。所以刚刚讲，刚刚那个倒背起来呢，唔知是那叫搭错车。
0: 是，
1: 迄阵你演的时阵，无人安尼解说吗？
0: 迄当阵就是，足侪人拢唔知啊，是
1: 喏。
0: 对啊，这个访问的时阵吼，迄个黄百鸣、张艾嘉
1: 就在
0: 这个过程中。
1: 了解了解，但是这出电影吼，其实哦，伊的迄个规个迄个啥原声电影原声带哦，其实里面的。歌拢最好听，你敢知？
0: 嘿，
1: 伊一般来讲唱片吼，当讲咱主打歌一条嘛，对不？哦，啊，加吼第二条，吼，然后第三条 那讲有一两三条做红，吼、嗯，那已经无简单嘞。
0: 系
1: 啊，但是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里面吼，有五六条拢是大家做爱的，
0: 嗯，
1: 对不？你讲除了迄个酒干谈杯无够啊，一样的月光嘛，好、嗯嗯、啊，请跟我来嘛，
0: 请跟我来，对不？苏诶，于堪平，苏苏来，苏来，
1: 是是是是是，啊，各有各有迄个错误嘛，什么会？
0: 嘿，
1: 我刚刚过了条吼，那而且大条拢都好听，
0: 嗯嗯，
1: 哦，所以我刚刚是无做无简单的这样代志，
0: 嗯，而且佫捧红了一个。嗯、巨星歌手是就是苏芮，
1: 苏芮
0: 嘿，而且他那些当中有这个诶、欸，侯德健，伊个虾龙的传人，个虾在做本土的这个诶酒干汤杯啵，甲迄当中的民歌的环境冇关系。
1: 嗯嗯。
0: 像讲咱头头讲迄个，请跟我来，这个苏来，伊嘛是一个民歌的健将。
1: 对啊对啊。
0: 伊下一歌有个叫《中华之爱》，
1: 嗯嗯嗯嗯，
0: 嘿，迄、那个施孝荣唱的《中华之爱》就是就。是大中国诶，
1: 对对对，
0: 但是伊嘛写月琴，
1: 嘿，嘛是做迄个地方，
0: 啊、嘿，迄个陈达洛山峰写台湾的这些物件，啊，像讲这个李双泽嘛，《少年中国》跟《美丽岛》，
1: 对，
0: 嘿，啊，像讲这个罗大佑，伊嘛这个亚细亚的孤儿，但是伊嘛唱《企鹅阿瑟》，
1: 对啊，
0: 啊，伊嘛写这个鹿港小镇，
1: 对啊，
0: 所以讲迄当阵。民歌因为有这个地是混住的这个家庭，
1: 嗯、
0: 啊，因都是外省的第二代，
1: 對
0: 啊，因其实吼，因的北部可能是为中国来的，嗯、但是因是伫台湾出生的，所以变作讲吼，虽然讲因有一挂吼，迄、那个爸爸妈妈跟因讲的迄个回想，迄、那个 memory 的，嘿，但是因看到因生活拢是台湾这个土地，所以这个很凶吼，就是讲为。中国的这个想象，因为伊唔捌去过嘛、
1: 嗯，
0: 为中国的这个想象变最对台湾的这个认同的这个变化，是一个民歌算讲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
1: 嗯，嗯我刚开始迄个社会背景来讲吼、
0: 嗯，
1: 其实呢，就尾啊，大家对于政治的这几种看法吼，其实迄个年代不存在。
0: 嗯，
1: 对不？所以对人来讲，其实这是做主人的代志、
0: 嗯，
1: 对不？我爸爸妈妈对大陆过来，啊，我伫台湾出世，我伫遮大汉，好、嗯、啊，我面对的所有的迄个环境，所有的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特别来宾，
1: 哇，黄家俊黄老师，
0: 是，哎，现在在黄金博物馆，
1: 是，
0: 哎，
1: 担任这个研究助理的工作哈、嗯哦。好，那刚刚这个老师有跟我们分享哦，很多我们在九份金瓜石看到的一些地景哈、哦，其实都有它的一些成因
0: 哈、哦，
1: 我们都已经了解了。好，那现在呢，其实我跟秀珍姐啊，其实跟水晶酒这个地方哈、哦嗯，也是蛮有渊源的哈、哦。老实说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聊得这么开心、哦嗯。
0: 对啊，
1: 嘿，秀珍姐，你要不要谈一下你的故事？
0: 哦，外公哈，阮外公就是拢伫个这个金龟礁乌金孔早期啦，吼、嗯，嘛是工人啊，可是他也是死于这个
2: 气肺病
0: ，嘿、哦、嘿、哦、啊，早期的生活拢是听妈妈讲的，
1: 嗯，
0: 然、啊、后后来金矿挖完之后，就到双溪去挖煤矿了，
1: 嘿、哦，是
0: 啊，所以伫个双溪伫个乡溪吼，等到对于煤矿他我比较熟悉，
1: 嗯，
0: 因为早期拢定寒暑假拢会走，甲阮哥哥两个拢走去阮阿嬷因兜住，
2: 嗯，
0: 外婆家玩，
1: 哦、嘿， okay, okay.
0: 啊，甲阮咧嗯早期拢吼。阿嬷你生同辈啊一个，买嘿迄个万件的时阵，好，阮妈妈生第一个、嗯、大姐，
1: 哎、
0: 啊，所以阮大姐加阮小舅吼是当年
1: 哦，有那个辈分，嗯、对
0: 可是年纪是一样的，
1: 是，
0: 啊，所以我也去乡溪佚佗吼，拢是阮的细汉阿姑教阮佚佗的，嘿、
1: 哦，
0: 啊，所以伫个乡溪吼，那个生活过得非常的。哦，跟煤矿比较接近
1: 的，真的，双溪那边很多煤矿。
0: 因为哈、哦，我理想可以请妈妈后来还是都到这个外双溪去挖煤矿，
1: 嗯，
0: 啊，因拢是去塞起了塞老尾，
1: 啊、嗯，塞
0: 老尾嘿、嗯，啊，所以拢大部拢是听妈妈讲的、嗯，啊，我拢爱啊，大刚爱骑他的车再去挥。嗯火车头，
1: 吼、哦，
0: 啊，坐车，伊去外乡溪嘛，吼、
1: 嗯，
0: 拢、坐车去，啊，回来啊，佫去个载、
1: 嗯，
0: 啊，伊回来拢会吼，用迄、那个我迄、那個、国泰迄、那个迄、那个
1: 袋子，
0: 迄、那個、白色的我，啊，顶管嘛是成大的，
1: 哦、成大那个大树，
0: 一张树啊，一张榕树的样子，啊，来袋都装满了煤矿，
2: 啊，
0: 嘿，啊，所以、
1: 啊、那些煤矿是要回去烧，
0: 对，就是拢会提我阿嬷，
1: 哦，
0: 因为阿嬷。有早嘛，
1: 哦、
0: 嘿、嗯、啊，所以阮妈妈拢是提转来，因为阮是住伫乡溪，算家下来，啊，唔过我阿妈是住甘卡那边，更山里面，
1: 嗯、
0: 啊，所以拢会提转来，啊，累积到某个程度的，好阿妈、
1: 嗯，
0: 因为有早好看，嗯
1: 所以以前真的那个时代哈，真的大概五六零年代，真的都是那样的生活哈。因为矿业跟这个采金哈，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产业哦、
0: 嗯，
1: 也算是一个工业。那时候也是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晶片呐
2: 啊，对对对，
1: 真的创造很大。因为我听说以前。应该说金瓜石这个地方也曾经有这个亚洲京都的称号
2: 亚洲东亚第一京都、
1: 哦、东亚第一京都对对对对、哦、那九份呢也有所谓的这个小上海的这个称呼、嗯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以前的产业真的是非常的兴旺、嗯哦、当然也就造就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九份跟金瓜石这样的聚落、嗯、
2: 对、
1: 哦对，那只是说，当然有一些这个职业伤害啦，
2: 啊、
1: 这个是一定无法避免的哈、
2: 嗯。
1: 那秀珍姐这个故事呢，这她也是这个算是矿业的后代啦哈。那其实呢，我跟这个地方呢，我跟水晶酒也是有一些关系，因为呢，嗯、我母亲哈、嗯，她就是九份出生
0: 啊、嗯。
1: 然后我外公呢，以前就有曾经听说，我是听舅舅讲啦，嗯、就是说，外公以前也会去这个金矿坑哈，会去。嗯

0: 因为一定都会有认识嘛，哈，然后去拿金子或怎么样，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后来等到我妈从九份他们住离开之后，就搬到基隆，基隆再搬到天母。那我每次呢，以前小时候回天母的那个外婆家的时候，我每次一进客厅就看到地上很多金条，
1: 好赞的，好羡慕，
0: 都用报纸包起来，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那么多金条要
2: 一枚呢？我当时哦哎。
0: 对，黄金跟黑金哈、哦，其实都很值钱呐、啊。然后呢，这个后来我就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那些金条哈、哦。其实后来我外公其实他也过世了，但是他以前就是做相关一些，因为以前大家不一定要在银行去换那些哦，换一些东西嘛哈、哦。所以呢，就有一些
2: 遗、
0: 这个、
2: 物义务。
0: 哎，对对对哈、哦嗯。那所以后来才发现，其实我外公这边都是跟金子比较有关的一些产业哈、哦，其实都相关。然后呢，这个。我爸爸这边呢，其实是跟矿业比较相关哈、嗯，但是这个又是另外，因为矿业大概就是北部这边哈、嗯，比较有一些煤矿啊，比如说
2: 偷团了，
0: 嘿，偷团、啊，或者是做成焦炭哈，烧、成那个无烟煤哈，做一些相关的产业，所以我们其实都算是跟矿业有一些相关哈、嗯。那再加上、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又爬山的哈，之后就是去水晶酒这边去爬这个黄金石林哈、这个大概我都大概算走过哈、除非一些比较深的路线没走过。
2: 后来我才知影讲吼，迄底水峰这附近的拢做到被世界山呢。
0: 听说有一些登山前辈都是这里出生的。
2: 有宝环姐姐，就三姐一个水峰的人。啊，高明和老师嘛，水峰附近的人。啊，胡瑞花老师嘛是。
0: 哇。
2: 大出坑啊，小出。跟我北坑，那就是出坑啦，抽坑啊这边。嘿啊，我是相克啦，
0: 所以真的
1: 出人才，出人才，
0: 对对对哈，
2: 可能跟也山水有关系，
0: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常常爬山哦，就爬出很多成就出来哈，对对对，那因为呢，这个水晶酒这个区域呢，这个观光署哈、也被认定为非常热门的景点哈、所以呢，就把它取为。水晶谷啦齁、就用水晶酒来、就是简称这个地方的这个名称齁、那在去年对不对、去年的11月是不是也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地质
1: 公园，对，审议通过。
0: 这个要不要这个家俊老师可以？
1: 好啊，好啊。我们当时在推这个地质公园，当然就是为了要去保护这边的地质的特色啊。刚刚有讲到这些矿的形成等等。那当然，现在这个概念是也希望除了保护它以外，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在地的一个名牌的那个名片啦、就让大家知道说，这边其实有那么多美丽的地景，然后呢，它必须值得我们保护，但是我们也可以推广给外面人知道，所以也是有点观光那个推广的一个效益在啊，所以很幸运的就是去年11月审议通过，然后12月是正式公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个文资的身份、
0: 有文资的身份
1: 对，是文资的身份，
0: 所以老师在上一集有提到那边的一些这个我们在爬山经过的地方哈，如果有看一些闪亮亮的东西啊，哈、或一些
1: 不要乱敲，
0: 不要乱敲，不要去破坏，
1: 对对对，
0: 因为他现在已经有文字身份了，
1: 保留给后面人看，大家都可以看到，
0: 是，好，那所以呢，其实像我刚刚跟秀珍姐的一些个人经验哈、其实就有谈到说，其实这边的人是非常多元的，
1: 对对对，
0: 他这边呢也有很多的故事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去观光或爬山，其实呢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地质公园哈、有这个文字身份？也是因为希望大家能够更认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的人可以其实它蕴藏了很多的故事可以
1: 说，对对对，没错、
0: 对，那这里呢会有哪些人、其实呢我们从他这边的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那我们请家俊老师来跟我们聊有哪些人、
1: 从当然从时间轴上面就从清代就会有一些人居住嘛，然后到了日治时期他有汉人跟日人的这样混杂在一起，好、一起在那边生活，然后一样是挖矿，好、当然到后来战后还是有不同类型的人，那当然像我们金瓜石这边还有所谓的以前有叫所谓的温州寮啦，齁、因为就是有些温州人还这边工作这样子齁、那有不同其实也有原住民在这个地方，对对对，他们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来这个地方来工作挖矿齁、所以这些金矿坑、铜矿坑，然后附近的煤矿坑，他们其实也都有来挖这样子齁、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那甚至 之前就不小心被带来的外地人也有，就例如说二战期间的战俘，
0: 对，
1: 因为日本人当时就必须要找一些人来挖铜矿这样子，所以也有曾经有战俘在这边生活过，所以在至少在开矿期间，有不同类型的来自各国的人都来到这个地方，这样子，对对对，
0: 对，所以这里哈，像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哈，不见得有到过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战俘纪念公园，
1: 对对对。
0: 那这个战俘纪念公园，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个墙面上哈，满满的都是人的名字哈，那这些人呢，大部分好像都是英国人，对不对？
1: 英国，对，英国居多，然后还有其他的国家，
0: 好像澳洲也有，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时候二战期间呢，其实日本人因为他跟他是跟德国是同盟，
1: 对，同盟，他们同盟国，
0: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呢，英国算是对立嘛，
1: 对，
0: 然后他们那时候就抓到一些战俘，就来这边工作，
1: 没错没错。
0: 其实那个工作好像也是很辛苦，
1: 非常非常辛苦，对，
0: 对，
1: 因为铜矿坑它就是一个，刚才讲说金矿跟煤矿有差嘛，但其实铜矿坑，是相对煤矿来讲另外一种辛苦，因为铜矿它金是很稳定的东西，所以我们才会做金饰嘛，但铜它其实是很容易氧化的一种矿物，
2: 对对，会变绿绿的，
1: 啊，它氧化的时候，它其实是会放热的，所以那个坑道里面是又湿又热，那热是可以到摄氏四五十度哦。
0: 哎、
1: 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就是三温暖的那个蒸汽室里面工作一整天，
0: 对，
1: 对啊、那很容易中暑的呢、对啊，对啊，哎呀、啊，热衰竭。
0: 以前那种二战时候那种战争的气氛，一定多少也有被虐待、啊。
1: 没错没错，他们的待遇一定是不是很好，他们营养不够、然后可能体能就已经够差了，但是他还是得进到那里面去做这样很粗重的劳力活、所以其实当时的这些战俘的生活处境不是非常的好。对，
0: 了解。那老师，就我听说齁，好像现在呢在地都会有一些组织齁，譬如说我曾经去这个金瓜石这边走读齁，就有一个这个矿工的文物馆
1: 哈，
0: 其实这个文物馆是在地的这个矿工的后代哈，他们自己就是萧家兄弟哈，他们自己打造的一个空间哈，这空间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精彩哦。秀珍姐下次一定要去，它其实就是在齐塘老街，你走到最高的地方哈，就会走到他们文物馆。然后呢，文物馆里面呢，他就自己打造了那个
1: 模型，
0: 模型对，
1: 自己做，
0: 然后还有小火车会自己在那边行走哦哈，非常的精彩。精彩，那两位这个萧家兄弟也非常会讲故事哈、就是介绍这个很多他们这个金瓜石的这个由来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有时候因为齐塘老街你要爬到最高嘛哈，很累的时候就进去坐一坐，他们都非常欢迎大家
1: 哈。
0: 对，那当然呢、黄金博物馆哈、是一个比较是它算是新北市政府的，
1: 没错，新北市政府的，
0: 对，那它当然里面是一个比较官方的哈，比较正式的一个场合，
1: 对，
0: 所以里面也有非常多的这个资讯，
1: 对，
0: 还有可以去坐这个坑道小火车，对不对？
1: 对对对，没错，
0: 还也是有一些掏金的一些体验哈、所以非常的精彩，不过呢，我们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说，现在好像还是有一些地方的社团，或是说一些返乡青年，对不对？他们有想要附赠这边的文化或观光，老师是不是可以谈一下？
1: 可以可以，就是刚才有提到说，我们这边当然除了我们黄金博物馆，它是比较官方机构的这个单位，那你来博物馆，你可以知道是比较结构性的比较大方向的历史啊、地质啊、地景特色这些知识这样子。好，那如果你很想要知道一些更在地的一些故事的话，像刚才讲的这个金瓜石的文化馆，或者是我们还有很多什么九份的金矿博物馆，他们有个叫金矿博物馆他们有个很厉害的那个导览员小贤，他也会分享这些东西。对对对，然后提供英娜的故事馆，我们其实很多三层美馆等等的，山上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很注重在地文史故事的一些团体或个人，他们都用自己的力量在向外面的人介绍水晶球这个地方这样子。好，所以蛮推荐大家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好好的浸润在地方，然后你可以来博物馆稍微体验一下，然后 吹个冷气的，但是呢你也可以走进社区里面去跟这些目前在地方生活的然后对外推广的人去做那个
0: 聊天交流，
1: 你随便在街上遇到的一个人可能都是很重要的在地耆老，
0: 是、哦、
1: 可能是富含非常多知识的一些在地，
0: 或者是很会淘金的、哦、
1: 对，正好就遇到了。
0: 对对对，哎，听说这里啊有一个所谓的自由寻金人的这种行业哈，其实它是有一些缘由的
1: 哈，
0: 嘿，它不是一个很正式的身份哦，但是听说呢，他们的包括体力、观察力哈、嗯嗯，还有这种赌性哈、嗯，他们也是有一些赌性坚强哈、嗯，还有就是他就是很会跨水啦、嗯、哦、嗯，对，那个老师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下这种人的身份？
1: 可以。我们刚才讲到自由寻金人，是我们现在用比较中心一点的说法去介绍他们，因为早期其实在公司还有在营运的状况下面，这些人是比较不被比较看不起的，或者是说是比较不能够搬上台面上讲的，因为他们就是一般公司正规的这个系统下面的盗金者的一个角色啦、哦、因为他就是会想办法在没有受人家控管的状况下面进到坑道里面去想办法挖出属于自己的黄金、嗯、那我们现在其实近期会比较想用这种类似自由寻金人这样子的名称，是想要强调说因为矿的拥有权这件事情、嗯嗯到底是谁说了算呢、嗯、对啊，你矿业公司来他就一定必然是属于他嘛，
0: 对，
1: 那这个大自然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所有人的、嗯、对啊，那为什么这个人他不能够自己去采他自己的金矿呢、嗯、所以我们是这个名称也是想要强调这件事情、嗯、自然资产本来就不是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单位的，
0: 是是是、
2: 嗯、哦，咱休息一下，等一下再继续

0: 继续收听来爬山，我是秀金。
1: 大家好，我是慧萱。
0: 咱今天特别来宾
1: 哦，黄家俊黄老师
2: 是。
1: 好，我们讲到这个有关人的部分哈、哦，其实人在因为一个地景里面一定要有人的存在哈、嗯哦，人跟地景啊、哦，还有人跟环境，它说明了人跟环境怎么生活哈、哦嗯。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九份哈、哦，有非常明显的聚落哈、哦嗯。对，那诶，接下来老师刚刚有提到这个所谓的自由寻经人。啊，他其实是一个比较非正式的哦、嗯，这个一个角色哈、哦嗯。那老师也介绍说，有一些返乡青年，他们希望说，哎、嗯，这个地方可以活化在地的一些文化哈、嗯哦，让这个地方不是只有单纯的人潮、嗯、哦，美食哈、哦，吃藕藕泥就这样而已哈、嗯哦。对，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哈、哦嗯。好，那今天黄老师呢，他其实有带很多这些石头来哈、嗯哦。这石头呢，那大家一定很想说哇，哪一个石头有金子？
0: 对，哦、
1: 对对对，
0: 那里都有。
1: 对，我们请黄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石头。
2: 好、哦，其实我这次带过来的基本上都是有机会有黄金的石头、哦，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那个黄金它。就会在沿着那些裂隙啊或孔洞去生长哦，所以像我现在手上拿这个白白的、嗯、哦，它其实是一种原本是安山岩、嗯、然后被那个热水想象就被热水煮过以后、嗯、它会留下很多的孔洞、嗯、这个孔洞呢就会是黄金有机会在里面形成的地方、嗯哦、大家可以摸它就是硬硬的、嗯、很锐利哦。
1: 好，赶快对对对，秋文姐赶快找有没有金子挖一挖。
2: 对，然后刚才我有介绍到角砾岩矿桶哦，它是那种孔骨力那种感觉哦，所以我现在手上拿这一颗里面呢仔细看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颗一颗的那个
1: 孔洞
2: 对孔洞、嗯、那它都是有好碎裂的石块在交接所形成的、哦、嗯，
3: 角砾岩
2: 对对对，那当然另外两颗也都是可能还有
3: 特别哦，
2: 对啊、嗯、很特别、哦、
1: 对对对，
2: 然后当然我们如果找到黄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要知道说黄金纯不纯、嗯哦、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试金石，大家一定都有听过
1: 试金石、
3: 哦、试金石，
1: 所以真的是有这个试金石哦，
2: 对对对，
1: 不是那个名词，
3: 可是这个是也是在它附近找到还是说有特别
2: 哎，其实基本上呢，我们会找所谓的硬叶岩或者是、
1: 哦、硬叶岩、
2: 啊、对，但试金石它有几个比较大的特色，你不一定要真的用那种石头、嗯、它特色就是第一个颜色纯粹、嗯、OK、嗯、第二个就是它的表面坚硬而且比较平滑，嗯，哦，所以像这一颗就是有被河水什么淘洗过，所以它会比较圆滑，
1: 哦、对, 滑
2: 对，所以我们在黄金画上去的时候，它就会留下一些痕迹，
1: 对、
2: 嗯、
1: 对，
2: 我们会用这个痕迹这个颜色啊去判断金纯不纯哦，哦，越纯的黄金它的颜色其实会有点橘黄色，哦，但是越不纯的黄金，因为金跟银其实会常常长在一起，所以银的含量越多的话，嗯、它磨出来的那个粉末的颜色就会比较。带一点白色
1: 白、
2: 哦哦、所以早期他们没有高级的科学仪器、嗯、他们就会、嗯、对对对，他们就会用这个来试这样子、嗯、就是试金石这样子、
1: 哦、好
2: 对对，
1: 哇这是很精彩、哦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要这个秦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诶有没有一些推荐的一些路线，嗯、哦、就是说我们在这些地方不管是去爬山或走读的话、嗯、有没有一些推荐的点，嗯，
2: 我在书的最后其实有介绍一个
1: 朝圣路线，
2: 对，朝圣路线啦因为以前就一直想要把这个朝圣之路这个概念就是带进来这个矿山这样子哦、嗯、然后所以我就列了10条的路线好、哦、就是有点像要致敬那个黄金石人概念啦，好，那在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些，我们其实很靠近淡蓝北路的北段这个地方，
1: 淡蓝北路，
2: 对对对，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哎，你除了走淡蓝北路这一段以外，你也可以岔出来，再走我们这边的山径，进到我们矿山里面去认识。好，所以有几个我觉得今天讲这些故事，最经典的几条路，例如说。从猴洞那个车站一出来、嗯、你可以走小出坑古道。
1: 对没错、嗯、
2: 对对对，
1: 这条很棒，
2: 非常漂亮。不难走，真不难走，而且树荫很多很凉爽。
1: 对对 对,
2: 对,
1: 对, 对没错。
2: 然后整路上有很多的早期的遗址。嗯好、哦、因为当时在采金的时候那边是有聚落的。
3: 嗯
2: 好、哦、所以现在有保留很多的那个房子的一些、嗯、那个砖墙不是墙那个石墙的那个残骸这样子、哦、非常漂亮。那、嗯、这条你走上去你就可以体验哦，从一个 掏金到寻找到九份三金的这段历史的感受，
1: 哎，对，上溯的过程，哦，
2: 没错没错没错，嗯。然后第二个经典路线当然就是继续走，我们就从九份小金瓜走到金瓜石的大金瓜，
1: 嗯，
2: 好，哦，然后甚至呢，我们可以走这个那个黄金三人嘛，茶壶人那一带，
1: 哎，
2: 我们经过半屏山再走回茶壶山，
1: 嗯，
2: 哦，我之前带过我的朋友也有走过两三次，
1: 嗯，
2: 其实这条不难走，但只是说它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大概六个小时，
3: 哦，
2: 你就从猴洞一路走，刚刚小金瓜、大金瓜、嗯、半屏山、茶壶山，回到黄金博物馆，大概就是六个小时时间，
1: 嗯，
2: 但是很舒服，然后展望非常的好，对对对，
1: 嗯。
2: 那体能再差一点的，你可能就是走小竹坑那一段，然后就直接到九份吃藕饮这样子，
1: 吃藕饮，
2: 对对对，
3: 这个很适合，
2: 或者是你，然后接下来你还可以哦，从九份吃完藕饮以后，再沿着那个流浪古道，
1: 哦，
2: 然后再走回瑞芳，
1: 嗯，
2: 然后所以你整路上都不用搭大众运输。
1: 对对对，
2: 啊，就是非常的环保，
1: 低碳旅 行,
2: 碳旅行，但是又非常舒服，嗯，这样子哦。
1: 对
2: 对, 对，那有一条经典路线呢，是从九份，
1: 嗯，
2: 我们平常会从那个格顶，就是上基隆山嘛，基隆山步道在那地方，它旁边其实有一个小路是往下走，那叫山间古道。
1: 哦，
2: 对，山间
3: 古道。
2: 那山间指的就是那个基隆山的尖尖的山间古道，
1: 哦。
2: 那这一条路其实是早期九份到水南洞他们必经的道路
1: OK
2: 对对对，
1: 九份到水南洞，
2: 对，以前这边很多在地居民生活的时候，
1: 嗯，
2: 那个小贩啊，他们是要扛着那些
1: 扁担，啊，
2: 对，扁担那些就在沿着这条路上面移动的，
1: 嗯，
2: 好，然后这条路上面也是树荫非常多，很凉爽，
1: 嗯，
2: 所以你可以整路欣赏风景，一路就散步走到水南洞去看看美丽的，
1: 而且是往下走，对，
2: 往下走而已，
1: 哇，好轻松，哦，
2: 然后上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有公车可以搭
1: 哦，
2: 所以都是就是轻松往下走就好，嗯，好了，这样子
1: OK，
2: 所以就，嗯，我列了十条了，所以，
1: 嗯，
2: 那这些点呢，就是有历史的特色，也有地质的特色，就是，
1: 嗯，
2: 大家可以循着这样的路径来走，这样子，
1: 嗯，OK OK，嗯，哇，好精彩哦，我都很期待了，
3: 嗯，可以再去，
1: 因为大家已经可以开始做准备、做规划哈。因为呢，其实虽然夏天去那边有点热哈，
2: 嗯，
1: 但是其实在这个春夏这个交界哈，
2: 嗯，
1: 其实大家对最舒服了哈，
2: 嗯，
1: 就可以开始往那边行动哈，然后去爬山旅游都非常棒哈。好，那接下来呢？哎，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萧妈咒
2: 哈，
1: 萧妈咒哈。可是大家知道吗？其实水晶酒这个地方也有萧妈咒哈，他们也有在这个
3: 哎
1: 亚妈咒
2: 哈，嗯。
1: 对，那这个呢，让我有一点比较意外，是因为呢，我们通常去金瓜石就会看到劝济堂哈，
2: 嗯嗯，
1: 那劝济堂里面其实他拜的是关公哈，关圣帝君。哎，但是我不知道说，哎，原来他这个妈咒哈，里面也是从这边开始的哈，
2: 嗯嗯嗯，
1: 而且听说是日治时期就有这个传统哈，
2: 嗯，
1: 一直到现在，
2: 对对，
1: 我们就听老师来分享一下。
2: 好，就是我们劝济堂当然最主要祭拜的是关公，
1: 嗯，
2: 但是我们我觉得汉人的信仰就是这样，他就是只要是对于自己的生活环境状况能够变好的神，他都会尽量拜，
1: 嗯，他都会拜，
2: 好，所以他当时劝济堂也是有从那个忘记是北港吗，还是就是也是有其他从那边庙去请了妈祖过来，然后接下来每年都会这样子请哦。那我们整个山上刚刚讲到亚妈咒，它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一般看那些红色粉红超跑啊，或者走那些，我们就走在一个平平的大路上面，大家一起走哦，那是一种感觉。但是山上的这个亚妈咒，它是必须
1: 比较爬山路，
2: 对啊，你要是要爬山路，那个轿是要扛着走的，然后就是沿那个阶梯，你不能滑倒呢，那个
1: 对。
2: 对
1: 啊，不好走，
2: 哎呀，所以其实那个震撼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2: 对，
1: 嗯 okay。
2: 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的金瓜石九峰跟水帘洞的亚妈咒时间是不一样的，
1: 哦，
2: 他们三个聚落各自处理，
1: 时间不一样，
2: 对，时间不一样，
1: 哦，
2: 对对对。啊，我们金瓜石刚结束啦，
1: 哦，
2: 所以其实之前通常都是在农历三月二十三号，
1: 嗯，
2: 都统一，就是，
1: 嗯，
2: 对对对，就是那个妈咒生日的时候，
1: 嗯，
2: 就是统一办，嗯，然后今年是提早一个礼拜，
1: 嗯，
2: 哦，就是希望可以错开以后大家都可以就是尽量的去体验
1: 去参加啦，
2: 对对对，
1: 都可以参加，
2: 所以水南洞那个农历三月二十三还是会继续办，
1: 嗯，
2: 然后呢九份也是固定在农历的四月一号会办，
3: 哦，农历四月一号，
2: 对，然后他们刚才有讲到，因为这个地方的地景都不太一样，
1: 嗯，
2: 然后呢所以你跟着走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人跟地